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

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莲莹，咁我哋咧会一起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是一时之选啊。我哋阵间咧会听一啲俄罗斯音乐嘅，其中一首咧原本是歌曲嚟嘅，系拉赫曼尼诺夫嘅《此处风光明媚》作品21第七首。呢首歌咧描绘出一片美好嘅自然景色嘅，歌曲系拉赫曼尼诺夫喺结婚。

前写成，音乐充满浪漫气息啊！阵间我哋听嘅会系钢琴嘅版本，由福禄导师改编出嚟嘅，会由十井新行弹奏。然后咧，我哋听下一首留低咗谜团嘅交响曲啊，就系、是、柴可夫斯基嘅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柴可夫斯基嘅构思系四个乐章会构成一个故事嘅，但系佢咧唔想公开呢个故事大纲啊。最后佢只系用咗乐曲标题《悲怆》嚟到交代。至于里面各个乐章究竟系想表达啲乜嘢呢，就只能够由演出者同听众自己推敲啦。在作品首演之后九日，柴可夫斯基就离世。他的死和这首交响曲又有没有关联的呢？这个一直是未解的谜。我们就听下四个乐章当中最光明灿烂的第三个乐章。不过现在我们会先听一首小提琴音乐的，是阿克隆的《希伯来舞曲》，作品35第一首，当中既有带着狂想风的小提琴独白，亦都有充满节奏感嘅舞曲嘅，交俾小提琴家严丹拔同埋钢琴家 Amy Young。

比赛，佢交去比赛嘅单簧管四重奏得到第一名啊！其中嘅一位评判呢，就系德高望重嘅布拉姆斯，呢位前辈对拉贝嘅才华就好欣赏啦，将佢咧推荐俾自己嘅出版商。呢件事对于拉贝嘅事业起步有好大帮助噶。咁我哋就听下呢一首拉贝嘅四重奏作品一，里面咧既有布拉姆斯同孟德尔逊嘅古典风格，亦都系生气勃勃噶。我哋一起听下里面第三同埋第四个乐章。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起听下女高音嘅演唱啊，会带俾你胡尔夫嘅两首歌曲。先听到嘅系《被背弃的少女》，当中咧充满咗悲伤同埋无力感嘅。然后就系《风之歌》啦，好似一阵狂风吹过，而主角咧就向狂风提出连串质问。交俾女高音比奥，仲有钢琴家曼路夫。

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享受中乐。响过去几集，我哋欣赏过好多关于风雷雨雪嘅音乐。不如我哋稍为改下口味，虽然都系以大自然作为题材，但系会改为听下一啲同日月有关嘅音乐。一讲到太阳同月亮嘅音乐，大家都可能马上觉得，哇，有好多嘅噃，系啊，真系有好多嘅。就系因为咁，我打算分开嚟欣赏。先向今集探索太阳，下一集至追寻月亮。我将一句我好中意嘅词，即系日出光花红胜火，作为今集嘅标题。而喺选曲方面，我哋会由日出欣赏到日落。首先出现嘅太阳系关乃中笔下嘅嗰一个，佢为咗迎接2000年，而且又系龙年，写咗一套叫做《龙年新世纪》嘅乐曲，而第一乐章就系太阳。据关乃中亲自讲，适逢2000年系新世纪，仲系新千禧嘅开始，而且又系中国人嘅龙年，佢觉得自己系幸运儿。而佢对新世纪有期许，于是以音乐嚟到表达佢嘅期望。当然，严格嚟讲，2000年其实唔系新世纪同埋新千禧嘅开始，而系旧世纪旧千禧嘅结束。新嘅开始应该系2001年。不过，成个世界都中意急不及待咁提前一年庆祝。又有乜所谓啊？好啦，讲翻关乃中嘅呢首《太阳》，为咗展示太阳嘅光辉同热力，佢除咗采用中国敲击乐，更用埋西洋敲击乐。佢希望乐曲里面嘅中西敲击乐能够打出太阳所表征嘅信念同埋力量。所以大家小心，唔好俾乐曲开头嘅巨响吓亲啊！

剛才聽的樂曲《太陽》是由作曲家關乃忠親自指揮華夏民族樂團的錄音。聽完關乃忠心念上的《太陽》，我們轉去聽下蒙古人怎樣迎接初升的太陽。在這首《初升的太陽》裡面，緩慢柔和的馬頭琴聲就好像太陽漸漸升起，慢慢照耀大地。

头先嘅蒙古音乐《初生的太阳》系由哈斯巴根拉马头琴，乐曲里面仲有萨如拉塞汗嘅吉他伴奏。听完蒙古人点样欢迎太阳初升，不如我哋听下汉族点样迎接初升嘅太阳啊！响上世纪六十年代，董洪德同埋赵恒如根据北方，例如山东同埋陕西地区嘅民歌，写成一首《旭日东升》。呢首演奏时间大约有七八分钟嘅乐曲，可以细分为四段。而乐曲有好几个特色，其一是首次以编钟摆咗入去民族乐队里面，其二是采用咗一种由胡芦笙改造过嚟嘅芦笙筒，其三乐曲里面用咗三十几个云锣，其四乐队里面有成组吹唢呐嘅乐手，当中高中低唢呐都用齐，其五用了一组柳琴。以上所讲的在当时六十年代初来讲是很创新的了。就等董洪德和赵恒如以崭新的器乐表达人民怎样迎接旭日东升了。

弦乐旭日东升，是由张释业领导济南前卫民族乐团的演奏。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刚才乐曲的最后那段出现了东方红的主题？其实在作曲家所处的年代来讲，这种做法当然是可以理解啦。听完一首以北方民歌作为素材的《旭日东升》，我们转为听一首来自四川的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这首歌曲很励志的，它里面说太阳出来喜洋洋，手里喇叭开山斧，不怕虎豹和豺狼，悬崖斗堪不稀罕。歌曲结束的时候还说，只要我们多勤快，不愁吃来不愁穿。其实这首这么积极这么正面的民歌在以前的节目播过的了，不如今次转为听一个器乐版本吧。

头先嘅器乐版《太阳出来喜洋洋》，系由鲍元海根据原来嘅民歌而改编成交响乐，当中以铜管乐同埋定音鼓突显樵夫迎接初升太阳而入山斩柴嘅喜乐情景。为我哋演奏嘅系麦嘉乐所指挥嘅佛罗奈斯交响乐团。听完四川民歌嘅器乐版，不如走翻嚟广东，听翻一首由粤乐名家何柳棠创作嘅《双凤朝阳》啊！作曲家描写两只凤响太阳嘅温煦照耀下，任意翱翔追逐，互相嬉戏，借此表达祥和安泰嘅景象。乐曲以高鼓同笛子嚟营造双凤唱和嘅情景。

剛才的一首《相逢朝陽》是經過鄭子君的編配，當中由潘千千拉高胡，伍國忠吹笛，還有王麗萍的揚琴、方南的琵琶和梁靜的大提琴。好了，聽完幾首日出東山的樂曲，現在輪到聽一下一些日落西山的樂曲了。在文学里面，唐朝诗人王维写了一首五言律诗，是讲他奉命去到边塞的情形。当中有两句是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意思是说远望长长的黄河，它背后的落日很圆。古琴家李长亭有感于这句诗，创作了一首以《长河》。

头先嘅琴箫曲系李长廷亲自即兴演奏，大家有冇感受到乐曲里边大漠长河嘅落日风情呢？响中国嘅神话里面，有一个关于夸父追逐太阳嘅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响《山海经》嗰度，之后唔同时代都有延伸嘅叙述。故事大概是说，夸父是一个巨人族，由于太阳过于猛烈，地上变得干旱，长不出谷物。族中有个勇士誓要追逐个太阳，将他捉住，等他不用作恶。可惜他功败垂成，完成不到这个使命就疲乏致死。但是他那种为族人牺牲性命的精神，深得后人敬仰。

头先嗰首乐曲系由张昭创作，曲名系《夸父逐日》，希望以音乐嚟记住呢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嘅追逐精神。乐曲里边有丁晓葵嘅笛、张养胜同埋田薇嘅敲击、黄咏嘅二胡同埋吴林嘅箜篌。听完一首咁悲壮嘅《夸父逐日》，不如在节目结束之前听一首恬静雅致的琴箫曲《日暮云林》。乐曲里面云林两个字很容易理解作被层层云雾包围住的山林，但是据了解，这里讲的云林是杭州云林子，亦即是灵隐子，即是说这首琴箫曲是描写云林子在雾色里面的景致。古琴家徐君若本身就是浙江人，亦是浙派名家的后人，还写过一本浙派古琴艺术的书，由他演绎这首以浙江杭州灵隐子作为题材的乐曲，应该很适合。以箫伴随琴声的是出生于杭州的洞箫名家沈应彪，就等一琴一箫带领我们走到灵隐子恬静的日落景致了。

一首日暮云林的琴箫曲，为落在神州的这一集日出光花红胜火画上句号。我陈叔祝愿大家好似太阳咁有朝气动力，亦好似太阳咁发光发热，广照四周。再会。

0: and welcome to Concert Encore and to the Concert Lucerne Festival 2025. Andres Orozco Estrada and Isabel Faust recorded live in the Lucerne Culture and Convention Center Concert Hall on the 16th of August of last year. This concert offers a particularly vivid demonstration of how music can tell stories and evoke images. Dvorak presents us with a musical tale of suspense, while Mussorgsky takes us on a journey through an exhibition. Such music, rich in drama and finely balanced in its colors, demands equally refined interpretation. This is ensured by the Lucerne Festival Orchestra, together with the Colombian conducting prodigy, Andres Orozco Estrada. Another highlight is in store when the exceptional violinist Isabel Faust takes on Dvorak's violin concerto. I'm Stacey Rodd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继续来到2025年的流心音乐节，欣赏流心节日乐团在指挥家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带领下演奏德福扎克的《正午的女巫》作品108和穆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由拉威尔改编的版本。德福扎克的《正午的女巫》带来一个充满悬疑气氛的音乐故事，而穆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则带领我们走进一场音乐描述的艺术展览。这类充满戏剧性、色彩细致平衡的音乐需要非常细腻的演绎。今晚带领乐团的重任就交给这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指挥家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他将会由2026-27乐季开始出任瑞典电台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而自2025年秋季起，他亦担任德国科隆市音乐总监和科隆居察尼克乐团的总指挥，而自2023-24乐季开始，他亦担任意大利都灵国家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除此之外，在这一场演出里面还会听到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的加入，送上德福扎克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场演出在2025年8月16日在流心文化及会议中心音乐厅举行。

0: 钢琴家拉斯霍特刚才弹奏过扬纳杰克嘅《在雾中》当中嘅选段。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ost Folks with excerpts from Janáček's In the Mists. You're with Radio 4.
2: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巴夫若菲与霍罗斯特，系喺2026年2月26日汉堡亦不爱乐听录音。今场演出，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会同两位炙手可热嘅古典音乐巨星合作，分别系爱沙尼亚指挥巴夫若菲同埋瑞典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后者更以2025-26乐季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驻团艺术家身份登场。演出由图尔菲嘅《漂泊的方舟》开始。图尔菲是当代爱沙尼亚入面最具原创性的作曲家之一。之后有霍罗斯特演奏尼尔森的单簧管协奏曲，而压轴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是六首交响曲之中唯一以大调写成，更以乐观性格在后期较黑暗神经质的作品中突出。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

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44年先啦，当年喺今日6月23号，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44年嘅今日，李斯特咧就作最后一次嘅音乐会演出，当然咧佢就系演奏钢琴啦，咁啊地点系巴黎嘅。我谂想过系李斯特根据 BACH 嘅主题所写嘅幻想曲与副格，钢琴家史比高弹奏过。
1: The pianist Samira Spiegel just played for us Fantasia and Fugue on the theme of BACH by Liszt.

0: The guitarist Manuel Barrueco just played for us the Suite Española No. 1, Opus 47 by Albéniz.
1: 1883年嘅今日，亞爾巴尼斯喺巴塞隆拿結婚。我哋欣賞過有佢嘅第一西班牙組曲作品47，吉他演奏家巴魯高為我哋演出過。今日小時嘅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先啦。一節嘅新聞報道同埋藝壇快訊之後，繼續會議樂之。
2: 嚟自荷兰备受赞誉嘅约神钢琴二重奏，由两位兄弟卢卡同埋雅他组成，系当今炙手可热嘅钢琴二重奏组合啊！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两人喺2025德国西兰布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嘅演出。上半部分咧会带嚟两首钢琴四手联弹嘅创作。 包括孟德尔逊嘅华丽的快板同埋舒伯特经典嘅 F 小调幻想曲，下半部分则系两首改编俾双钢琴演出嘅音乐啊，包括拉威尔嘅圆舞曲，仲有史特拉文斯基节奏强烈带有不协和声响嘅春之祭。呢场名叫键盘之舞嘅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码头涌道往九龙城方向，近松皇台道嘅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彩云圣约瑟小学嘅意外清场，一大慢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往美孚方向，近海丽村嘅坏车离场，龙尾南昌公园。粉岭公路紧急路面维修，往大埔方向近大头岭嘅慢线封闭，一大车多。邻近嘅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蒲苑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喺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龙门路往龙富路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内河码头二号闸口。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的是6月23号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戏剧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今日电话旁边请嚟近几年咧喺香港剧场界嘅朋友咧都会有留意佢嘅名字嘅，讲紧嘅系卢怡京 Kingston。你好，卢怡京。
4: Hello，Hello， 曲飞 ，Hello， 大家好。
3: 系，咁啊，知道大家最即系。透過你的作品認識你的呢，就當然是香港話劇團的半桶水。咁啊，你呢個作品發表咗之後咧，咁即係好多人都知啦，成個藝術團隊佢哋嘅努力。咁啊，嚟緊嘅咧，我見到咧七月底咧嚟一個好有玩味嘅製作。當我睇到宣傳嘅資料嘅時候咧，我話唔得，一定要即刻同你喺有限時間即係介紹俾聽眾嘅。講緊呢個戲名咧，聽就已經好吸引啦，《鵝頸橋的伊迪帕斯》。如果熟悉戲劇的朋友呢，當然一看到伊迪帕斯四粒字呢，就知道是一個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殺了自己的爸，娶了自己的媽，後來慚悔插盲自己對眼的一個很重要的希臘悲劇的。那好了，今次你將這個伊迪帕斯的這個這麼重要的希臘悲劇的人物擺了在一個我們講緊香港充滿集體回憶的鵝頸橋里面的时候，我想请问现在整件事那个的创作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
4: 首先呢，这个鵝頸橋的伊迪帕斯呢，其实是一个集体的编作劇场来的。除了我之外啦，还有一班年轻有活力的创作人啦，我们会一起呢，就是自己去立个剧本啦，尝试去将一啲自己嘅一啲故事啦，然后融合咗落去，重新去改编成个嘅伊迪帕斯。我哋即系大家都系即系读戏剧嘅人咧，我哋好多时候即系第一个接触嘅希腊嘅悲剧咧，我哋都会知道啊，就系伊迪帕斯啦，佢系啊最有一啲传统特色嘅，佢系讲命运嘅，佢系三一律嘅一个戏嚟嘅，佢讲啊人咧系冇办法去逃避自己嘅命运嘅。咁我哋作為呢個世代讀緊戲劇嘅學生，一方面就係、是、啊，我哋好認識呢一個作品啦。同時間我哋亦都喺度問緊自己嘅命運啊。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借鏡到伊迪帕斯佢嘅故事嚟去講我哋喺度探求緊自己嘅命運嘅時候，我哋又何去何從呢？咁跟住喺呢一個過程底下咧，我哋就諗啊，啊又喺香港有冇一啲乜嘢嘅特色嘅地方，又或者係某一啲特色嘅儀式，其實係會專門係俾人去吹吉避凶。 去揾自己嘅命運嘅地方咧，咁跟住我哋就 come up 咗呢一個嘅鵝頸橋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鵝頸橋係好出名，就係我哋可以揾唔同嘅阿姑阿姨啊，咁就去幫我哋去打小人去吹腳地方咁樣。咁你覺得誒好得意啊，將呢兩個元素咁。

时间来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城，我哋翻到去1791年先。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1791年嘅今日，莫扎特嘅《圣体颂》系首演嘅。我欣赏过嘅系钢琴家苏庸谦演出过，就系莫扎特创作李斯特改编嘅《圣体颂》作品编号 K 618。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Muni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James Levine, playing Brahms's Schicksalslied, Opus 54.
1: 欣赏过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作品54，慕尼黑爱乐乐团在利云的带领之下演出过。1943年的今日，指挥利云在新辛那提出世。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明天谢永再同你在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 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6月23号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由7点到8点继续有我王家浩在这里主持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美妙最精彩的选段。今晚开始先带给大家一首充满动感的俄国作品，来自柴可夫斯基的手笔，他的悲怆交响曲 B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74。虽然名字听落非常之哀伤，不过第三乐章其实是一首热血奔放的管弦乐作品，一起欣赏国际夫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听过国际夫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德里戈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74，又名叫悲怆，当中的第三乐章。跟住一起欣赏贝多芬的创作了，邀请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钢琴家阿殊坚纳西送上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九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7，又名叫克鲁采，当中的第一乐章。

嚟自贝多芬嘅手笔，佢嘅 A 大调第九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作品47，又名叫黑鲁彩，听过当中嘅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钢琴家阿树坚立世一同演出。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啊！讲到肖邦嘅钢琴作品，大家可能会谂到嘅系波兰嘅舞曲风格啦，亦都可能会谂到系好华丽嘅钢琴片段。将呢啲所有嘢加埋一齐，再加上管弦乐嘅伴奏咧，就系肖邦嘅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1嘅第三乐章啦，一首回旋曲，色彩斑斓嘅作品啦，将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冠军得主赵成真刚才联同诺斯达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一同送上过是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1的第三乐章。继续是钢琴的音乐，不过

一首经常是钢琴家在独奏会加奏的曲目，亦都是充满玄机性的作品，是普罗戈菲夫的足迹曲作品十一。刚才听过这位年轻的英国钢琴家伊莎达简尼美神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听过咧系两部由 The King Singers 英皇合唱团带嚟嘅创作，全部都系上世纪嘅流行音乐嘅改编版本嚟噶。第一首名叫 Cheek to Cheek， 第二首咧系披头四乐队嘅 Oblada Oblada。亦即刚才听过呢两首轻松嘅音乐，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啦。我系黄家浩，我哋听晚再见啦，拜拜。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Ravel's La Valse for Two Pianos, played by Lucasent Arthur Eusen.
1: 刚才听过拉威尔的圆舞曲双钢琴的版本，由卢卡若神和雅塔若神一同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嚟自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一场名叫《键盘之舞》的音乐会，由若神兄弟钢琴二重奏演出。节目的最后一套作品是史达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双钢琴的版本。史达拉文斯基在1913年巴黎首演45年之后，在著作《对话录》中曾经回忆地写：我曾经梦见一个异教仪式的场景，一名被选中的少女以舞蹈跳至死亡作为祭品。这个呢就是《春之祭》诞生的芭蕾舞剧场景了，描绘春天回归、大地更新，以及透过少女祭献带来新生命的故事。在他亲笔撰写的剧情构想中，史达拉文斯基将《春之祭》描述为是一部音乐与舞蹈结合的作品，他展现异教时代的俄罗斯，并由一个核心思想统一，就是春天创造力量的神秘和巨大爆发。而尼金斯基的编舞以及史达拉文斯基作品中原始而不受拘束的力量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首演的时候引发的骚动令史达拉文斯基一夜成名，但观众的嘘声和口哨声却长久地困扰着他，所以当这部作品后来在音乐厅获得成功的时候，史达拉文斯基感到格外欣慰。到了那时，听众已经逐渐习惯那些尖锐的节奏、大小调混合的和声、反复出现的音型以及长时间持续的音响效果，同时他们终于理解到《春之祭》的核心思想，就是美如何从恐怖之中诞生。今晚会听到的《春之祭》双钢琴版本或许和完整管弦乐版本同样令人兴奋，甚至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部芭蕾音乐无法抗拒的原始狂热。有人经常谈论春之祭的不协和音、节奏语言以及非传统的配器手法，但是史达拉文斯基将不同音乐理念并置碰撞的创新手法，在没有庞大而喧闹的管弦乐干扰下，在双钢琴的版本反而显得更加清晰。好快就会听到卢卡若神和雅塔若神一同演出。
0: Stravinsky recalled 45 years after the scandalous Paris premiere for the Ballet Russe in 1913 in his book Conversations, quote, I had dreamed of a scene of pagan ritual in which a chosen sacrificial virgin danced herself to death, end quote. The ballet that resulted depicts the return of spring and the renewal of the earth through the sacrifice of a virgin. In his handwritten version of the story, Stravinsky described the rite as a musical choreographic work. It represents pagan Russia and is unified by a single idea, the mystery and the great surge of the creative power of spring.Nijinsky's choreography and the wild, unchecked power of Stravinsky's score were wholly new. Even though the first performance's scandal made Stravinsky world famous, the boos and whistles of the audience

0: That was an encore from Lucas and Arthur Eusen of Cortag's God's Time is the Very Best Time, Sonatina BWV 106, Actus Tragicus, from transcriptions from Macho to Johann Sebastian Bach.
1: 若神兄弟钢琴二重奏，包括卢卡若神和雅他若神刚才带来的一首加奏作品，是顾德格的《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原本是来自 J.S. Bach 的创作 BWV 106当中的一首小奏名曲。而顾德格的这部作品是来自他的《从马舒到巴克的改编曲集》。而来到这里，这一场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名叫键盘之舞的音乐会亦都要结束了。演出在2025年5月8号在斯韦清根莫扎特音乐厅举行。今晚四台音乐会为你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劳迪斯，我是黄家浩。多谢你收听，晚安。
0: This concert on four 2025 Schwetzingen SWR Festival Keyboard Dance was recorded live in Mozart Hall, Schwetzingen, on the 8th of May of last year. The program producer and Cantonese presenter was Toby Wong. I'm Stacey Rotter.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nd goodbye.

十世纪啦，有好多好有影响力嘅作曲家，来自意大利嘅雷史碧基啦，肯定系其中之一啦。佢嘅作品啊，色彩相当之丰富噶。今日咧，我就拣咗佢嘅传奇作品36一齐欣赏啦。呢首作品咧就系来自佢嘅六首作品当中第三首，原先咧系由钢琴同埋小提琴演出噶。而家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小提琴同埋乐团嘅版本，有请小提琴家迪安开尼斯同埋沙尔所指挥嘅史卡拉爱乐乐团。

女史碧姬的传奇作品36，欣赏过的就是由小提琴家迪安开利斯和沙尔所领导的史卡拉爱乐乐团的演出。是1961年出生的布格是加拿大的作曲家，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都在加拿大那里获得的。后来他就在皇家音乐学院那里任教作曲和理论。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一首古风交响曲，就是由今天演出的13弦室乐团邀请创作的。当时在2000年至2001年的乐季，就是为了庆祝乐团成立25周年而邀请创作的。这13位的专业演奏家除了演奏巴洛克至到现代的音乐之外，亦都致力推广加拿大作曲家的创作，亦都向学生推广音乐。咁呢一首作品首演之后，当中第一个乐章法国序曲非常之受欢迎啊！大家都要求作曲家再加多个类似风格的乐章添。咁我哋欣赏一下马伦指挥13弦室乐团嘅成员啦，送上布格呢一首一共有4个乐章嘅古风交响曲。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奥布瑞克咧系弗兰德嘅作曲家，佢曾经咧任唔同嘅诗班嘅领导噶。佢咧创作过经文歌啦、弥撒曲等等嘅圣乐嘅作品，而佢大部分嘅弥撒曲咧都系采用定旋律嘅形式去创作噶。咁佢嘅旋律咧非常之丰富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有六声部嘅《万福女王》。

呢一首咧就系奥布瑞克六声部嘅《万福女王》，由杜娜领导古乐合唱团以及伦敦木管号及萨克布号合奏团嘅演出。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马斯卡尼嘅歌剧选段，系来自佢嘅歌剧《古列尔莫·拉特克里夫》嘅《拉特克里夫之梦》，由兰纳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蘭納領導捷克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送上過呢就是馬斯卡尼的拉特克里夫之夢，來自他的歌劇古列爾莫拉特克里夫，就以這一首作品結束第一小時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你陣間新聞報告之後再會。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作曲家艾勒勒被誉为是现代爱沙尼亚音乐之父。虽然在国外他就比较少人认识，但他真的深深影响着爱沙尼亚的音乐发展。同艾勒的同期作曲家就有普罗戈菲夫、马天奈等等。他曾经在圣彼得堡修读法律，同时又跟卡拉法提学小提琴和作曲。他这位老师还教过史特拉文斯基和普罗戈菲夫。今天一起欣赏一下这一首在1931年创作的哀歌，就是写给竖琴和弦乐团演出的。演奏竖琴的是派斯，另外还有若菲所领导的苏格兰国家乐团。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即及在皇家音乐学院修读的时候，曾经跟随史丹福特、何韦斯还有佛翰威廉士学音乐，亦都跟随布顿学指挥。之后他都留校任教。他的声乐就很出名了，不过他都写很多的协奏曲的。这一首的小提琴协奏曲呢，除了有小提琴独奏，亦都有弦乐团担任伴奏的。第一个乐章，小提琴和弦乐团就带出很有活力的主题。第二个乐章，感情丰富，旋律延绵不断。而最后一个乐章主题又再翻回来。我们听下小提琴家何域还有利维连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积极嘅小提琴协奏曲，拉奏小提琴嘅何域，仲有李维廉所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一齐送上。李斯特嘅《诗与宗教的和谐》咧，就系受法国诗人拉马丁嘅诗启发而创作噶。咁全套嘅钢琴套曲咧，一共有十首嘅作品。今日我哋欣赏咧就系其中嘅《我们的父》同埋《圣母颂》，有请钢琴家雅兰加。

钢琴家阿兰加送上过就是李斯特的《诗与宗教的和谐》，欣赏过的是《圣母颂》，之前的首就是《我们的父》。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几首布拉姆斯嘅匈牙利舞曲，由约金改编嘅版本，听过咧系第一、第二、第六同埋第十一首。拉奏小提琴嘅系卡弗确斯，同台演出仲有钢琴家纳吉。仲听过一首中国古曲《蝎石调幽兰》，由管平湖弹奏古琴。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普罗戈菲夫的芭蕾音乐《石之花》的一首圆舞曲，由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阿加里树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葛拉纳多斯的一首组曲《少年故事》，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不过在这一套音乐之前，首先会听到华连格林指挥伦敦室乐团带来蒲塞尔的 G 小调下腔舞曲，由布列顿改编的版本。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系马勒嘅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嘅第二乐章，由高柏力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早前亦都欣赏过戴流士嘅破晓与舞曲，由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仲听过大提琴家高提亚卡普森联同钢琴家蒙德罗演奏拉克曼尼洛夫的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第十八变奏，由高提亚卡普森自己改编的版本。跟住落嚟，首先听下杨纳杰克的创作啊，佢嘅圣母颂，由女高音阿格比克、小提琴家史图域特、管风琴演奏家阿斯克兰特联同加特纳指挥的贝根大教堂合唱团一同演出。还会听到阿卢角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带来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当中的序曲。最后会有钢琴家邓泰山联同布鲁根指挥的十八世纪乐团演出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回旋曲乐章。

阿宾朗尼的 G 小调慢版，刚才听过管风琴家古拉尼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扎特的唐乔望尼序曲，由方克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还有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萨华鲁特的史尼沃斯特旋律及舞曲组曲当中的四首乐曲。跟住落嚟，首先出场嘅系钢琴家古特，佢会弹奏 J.S. 巴克嘅 F 小调三部创意曲，又名交响曲，编号 BWV 795。仲有比赛嘅 A 大调序曲，由丁格特指挥爱尔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巴活同埋吉他演奏家利法携手演绎韩德尔嘅第二长笛奏鸣曲。

白恩斯坦指挥过纽约爱乐乐团演奏海顿的 A 大调第87交响曲。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还听过男高音卡里拉斯的歌声，他联同苏迪指挥的英国室乐团演出帕迪的《我不应怀有希望》。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莫士高夫斯基嘅 E 大调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弹奏钢琴独奏嘅系兰尔，佢会联同麦森米奥格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一同演出。仲有一首中国作品宁宝生嘅《春到湘江》，由黄中山弹奏古筝。最后系戴刘士嘅《前往仙境花园》，由麦加里斯指挥威尔斯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

奥涅格的夏天的田园音乐由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仲欣赏过近代合奏团演出史达拉文斯基的小型乐团第二组曲，仲有 J.S. 巴克的平均率曲集第一册当中的钢E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由华拉加改编的版本，演出者是耶鲁大提琴合奏小组。跟住落嚟，先系一首非新格嘅合唱作品《永恒之光》，由李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出。仲有先奴普利带领嘅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舒伯特嘅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当中嘅第一乐章。最后会由钢琴家利哥尔弹奏哥舒咏嘅《渔歌拍和》。

刚才呢一首作品是基治的74，由戴维斯指挥美国作曲家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穆索斯基来自图画展览会当中的古城堡，由拉威尔配器的版本，演出的是约旦指挥的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我们亦都欣赏过大提琴家史达加联同钢琴家史维迪斯演出鲍海利尼的 A 大调奏鸣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巴提亚斯维利联同钢琴家基姆演奏拉克曼尼洛夫的声乐练习曲，仲会听到莫扎特的第19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由舒尔夫担任独奏，同台演出仲有域克指挥的萨尔斯堡莫扎特学院乐团。最后会听到韩德尔的 F 大调双簧管奏鸣曲 HWV363A，由双簧管演奏家拉辛伯联同奥菲欧学院乐团演出。